0: 有帮给你个米台，有帮我什么什么？
1: 喂爸，有你米台用那摊嘛？唔到用屁，下半路那皮板停。
0: 你还不带？好我挂伊么先哦，有帮没有？当我帮伊点恁牌。
1: 哦，帮帮是的吧？么你要一个叫弯道是家，我要一个伊起啊乌布拉，半路那伊起来伊不落我起呢。那用是当伊吃的土用伊，有挂就起啊，么 red 么贵。
2: 你怕乌白吧？那个 commissioner of food safety 米卡利亚，是龙。